林美军基地、科威特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月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此次打击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八枚导弹的回应。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说，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美国国会众议院九月一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十月一号发生政府停摆，并将法案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九月三十号到期。美国国会参议院曾在八月八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也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英国首相伯纳姆九月一号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伯纳姆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无论英国面临何种威胁，他都不会改变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英国政府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不利后果。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一座变电站昨天发现多个爆炸装置，当地能源企业负责人当天表示，相关破坏行为导致变电站附近的燃煤电厂一台机组突然停运。勃兰登堡州州长将此事件称为未遂袭击，并表示此类事件发生频率之高令人震惊，必须加强对基础设施的保护，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个道路在抢通作业的过程当中，搜寻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它聚集在很多不同的点位，包括这个道路。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因为现场的淤泥太多了，所以我们前期在清淤的过程当中，是先把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淤泥把它清除到河道的一旁。所以呢，在现场我们其实看到河道的边上的这个淤泥碎石是比较多的，那这些淤泥和碎石是不可以一直存放在这个位置。那么随着这个道路抢通之后，大型的这个货车呢，甚至有可能会两辆在这个地方实现相对来说比较便捷的错车，所以这些大货车呢，会在借助挖掘机的这个作用下，把这些淤泥开始慢慢的往外清除。当然，其实在清除淤泥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步的一种对于现场生命迹象的一种搜寻。所以可以概括的来讲，接下来是我们对可能在这里存在的生命迹象的一个最终最完整，同时也是最详尽的一个搜寻作业。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地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 0.7 平方公里进行搜救。面对泥石流冲刷后的复杂情况，搜救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记者卢科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两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体这么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新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地进行排查。第二呢，是通过这个两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通过搜救犬的这样更灵敏的嗅觉来判断哪儿有我们的这个失联人员。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地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一旦整个道路完全打通，更大规模的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救援器械就能直达核心区，将整个搜救向深层掩埋区域进一步的推进。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虽然面临着深厚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
4: 在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西藏军区某部何磊，
5: 大部分的转移安置的人群是安排在。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布的声明，美军
2: 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他还说，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2号凌晨，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巴林美军基地、科威特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更多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刚刚呢，我听到了在我的身后传来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更多的信息。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俾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和网络设施，导致该省多地停电断网。此外，袭击还造成该省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据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观测，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当地时间1号晚至少遭到了3轮空袭，并传出至少10声巨大爆炸。 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发表声明称，已对美军展开反击行动。

0: 并在行动的第一阶段使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声明强调，美军袭击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决心，并增强了伊朗军队镇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外国势力的决心。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发布声明称，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希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号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发言人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葛少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西藏的吉隆，今天呢这里会下起小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湿凉一些的。那展望到未来几天呢，吉隆是阴雨频繁的，时不时还会有一些小雨或阵雨的天气。再来看一下台风的最近动态，昨天呢沙德尔是再度的加强，恢复了编号。今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它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那它的中心呢位于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9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呢会逐渐的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在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大家上班上学或者是早出晚归呢，都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葛少奇。
2: 好的，胡晓丹。
5: 经常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经常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自昨天起正式施行。基本药物呢，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而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的依据。
2: 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增加到了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

0: 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又回应了哪些群众关切的用药需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2: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3: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这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
0: 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的进展怎么样了？更多药品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又将如何提升百姓就医用药的便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4: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
1: 一些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4: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市医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基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基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强调，
2: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

0: 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突破。
1: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查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星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6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胖哥真是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
13: 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15: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11月15号揭牌开市。五年来，北交所经历了初期改革试验前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
19: 立足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8: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20: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8: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 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0: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
1: 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8: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18: 回望5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出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容，迈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堵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9: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和吃饭睡觉相比，按摩理疗当然不属于生活里的刚需消费品类，但对于相当比例的都市人群来说，它在缓解身心方面肯定是重要的改善型消费选择之一。有知名咨询机构报告显示，按照交易额计，中国按摩行业的市场规模在2024年达到5362亿元，2029年则有望达到6769亿元。还有机构预计，2026年全国按摩足疗行业的市场规模将突破7300亿元，用户数接近2.5亿。虽然这不能说是多么权威的数据，但从中也不难感受到，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细分市场。而在资本市场里，按摩作为小众概念，也不乏话题性。比如最近几个月，至少有3个话题溅起过水花。一则是5月的时候，传统线下按摩品牌华夏良子与中泰国际签署保荐协议，启动港股 IPO。另一方面，刚刚过去的8月，主营 SKG 品牌按摩仪的未来穿戴在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还有第三方面，来自新兴的按摩机器人赛道，去年以来陆续有融资记录披露。这么一盘算，其实挺有意思的是，在按摩这条赛道上，现在是人、机器、机器人都来了。那么他们究竟谁更接近真实客户，谁又更代表未来呢？其实要说和客户互动性最强的，应该恰恰是最传统的线下按摩门店。不但商家天天在接触客户和消费者真实互动，其商业模式、人才队伍建设等等本身也都是围绕人在开展。只不过围绕人的商业模式，问题往往也出在人身上。 比如线下按摩服务高度依赖技师个体，难以标准化，且这个队伍流动性非常强，运营管理的稳定性就很难上去，服务的稳定性上不去，消费者的粘性就谈不上。

0: 不少，加之预付费等行业的一贯痛点，这门生意的成长性和新消费叙事能打动的投资者其实是有限的。红海前几年共享按摩一度火爆，通过在商场、影院、机场、高铁站等公共人流场所投放按摩椅、按摩垫，为扫码付费的消费者提供碎片化按摩服务，一些企业找到了接近消费者需求的新场景、新渠道。然而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新发现也还是逃不过重资产和高度竞争带来的问题，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从高点大幅回落，恰恰说明了这门生意也难做。最后聊聊按摩机器人这股新势力。去年以来开始传出按摩机器人公司获得天使轮 A 轮融资的消息，在不同的科技展会上，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一些实现量产的产品，应该说还是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点。毫无疑问，这些单品可能改变过去线下按摩依赖个人经验的稳定性问题。在数据和算法的驱动下，如果它真的能够提供标准化的优质服务，那么按摩市场的想象空间就打开了。这样一来，按摩机器人的商业场景也会更丰富，既可以在店里，也可以带回家。规模一旦上去了，降本的空间也就有了，前景随之而来。只不过目前按摩机器人真能取代和超越真人吗？它什么时候能够获得消费者的普遍认可？这还有待时间去检验。说到底，按摩这条赛道需求真实存在，但竞争异常激烈。如果不能靠真科技建起护城河，那就只能靠运营能力扛竞争了。如今这条赛道上站满了人、机器和机器人，消费者的偏爱却还没有出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了一起不文明的观展事件，引发关注。有
5: 经历一些外力使劲的攥握呀、抓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家长啊，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首先来讲，蟒山猿毛头鹿这件标本，他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舟山眼镜蛇来讲，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情况，和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猿毛头鹿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
4: 在一些游客看来呢，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似乎只是工人工。

0: 赏的人造模型，摸一下碰一下并无大碍。其实呢，它们很脆弱，价值呢更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参观博物馆，观赏、学习与触碰破坏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继续来听张静硕的介绍。
1: 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皮毛、羽毛，或者是身体的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这个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身体上的有一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造成了损坏。这个是我们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2: 那通过张静硕馆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自然类博物馆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是非常普遍的，放入玻璃展柜容易反光，反而影响了观察。可如今馆方可能不得不去考虑牺牲展陈的效果来加装玻璃围挡，这对于博物馆和参观者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0: 正如国家动物博物馆在公众号发布的文字当中所说的，禁止触摸四个字呢，是保护展品、保护他人，也是保护参观者自己。尊重展品是参观的底线，请让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作为孩子走进博物馆的第一课。国家动物博物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据了解，这份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
2: 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具体金额。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
1: 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战时转用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卷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0: 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孟明明的解读。
1: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呢，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啊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对取代这个互信合作、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的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2: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对此，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4: まず言えることは、民間の製品であれば。
5: 首先，民用产品必须参与全球竞争，因此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技术水平更高、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而防卫产业不同，它本身竞争压力并不大，只要国家不断采购、不断增加预算、购买装备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绝不是健康的。我曾在1970年代在经济产业省工作，当时经产省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绝不会把日本的发展重心转向国防产业，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4: 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落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1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源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 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9: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8: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丹丹、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凯、尹奇，感谢您的收听。
1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2: 我来问问 AI。
1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1: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5: 接下来为您带来周庆音乐特辑，放歌新延边。

0: 共赴新城。
1: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接下来为您带来周庆音乐特辑，放歌新年。

曲折的风格都天涯，谁不知道你隔着不想，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情伤。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接下来为您带来周信音乐特辑。

0: 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결

0: 在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륙은연길커요드립니다
4: 延边。
5: 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有一个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等了半天了啊，节目没开始就往您打电话了，所以说我们就赶紧来接这位朋友的热线啊，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是一个二婚的。我二婚的这个老头吧。
0: 嗯。
1: 没有三四年了。
0: 啊，没了三四年了，你们俩是结婚了多少年之后他没的？
1: 嗯，二十多年。
0: 结婚了二十多年。您俩也后来这二十来年要没要小孩？
1: 没有。
0: 没有哈。
1: 人们双方都有孩子。
0: 都有孩子啊，你的孩子离你远不远呢？
1: 嗯，也挺远。
0: 他的孩子呢？
1: 也挺远。
0: 都挺远的啊。老爷子没了三四年了啊。今年你多大岁数了？
1: 65。
0: 喂，您大点声说话，听不清啊。
1: 我65。
0: 啊，65岁了是吧？啊，
1: 嗯，
0: 是在城镇生活呀，还是在乡村生活啊？
1: 在城镇。
0: 在城镇生活啊，那接着说吧，你今天想遇到哪些问题了？想要问一下啊。
1: 啊，我挺困惑的，我们在个姑娘的房子住。
0: 嗯，啊，就房子是人老头姑娘的是吧？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他没了吧？我就挺多心的。
0: 嗯。
1: 他姑娘偶尔的，就是有时候就说：“哎呀，这房子。”好不好卖呀？这房子好不好租啊？
0: 嗯，
1: 我觉得你就办个公租房吧。
0: 嗯，
1: 我就多心了，是他真撵我，还是我多心了？老师，
0: 那不用多心，他这个就是真撵你，就是真撵你。你要是条件好的话，咱给他倒出来；或者说你就是不想给他倒的话，你明确告诉他，你死了这份心吧。啊，反正我就在这住着，有能你把我撵出去，啊。这个不用，这个还用多心吗？都明说了，那有啥多心的？不像说你是他亲妈，他跟你俩开这玩笑。那一个继母，这话肯定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对吧？你说呢？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
1: 对，老师说的也很对。
0: 啊、
1: 嗯，我告诉你，我的条件不那么好。
0: 嗯，咱买不起，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这个事儿吧，我跟你爸俩呢，过了二十多年，是吧？那个也啥也没有，也没攒下啥，对吧？那我现在呢，就是我没钱呐，我就办公租我也没钱呐，对吧？那你等我攒攒钱，我自己再干干活攒攒钱，等我能租起房子我就走。现在租不起房子，我先住你房子试试呗，是吧？那咋整？这个明白没有啊？
1: 你说我就一直在这住吧？
0: 他就是这样呗。那你不住咋整啊？你不住你上哪儿去？你再找个老头啊，能找着了吗？或者找着能可心了吗？
1: 那我就等他直说。那你也走吧，给我造房子。
0: 他这已经是直说了，人家已经是直说了，对吧？那你也直跟他说，你说我肯定不走，我现在走不起，不是不想走，对吧？
1: 那他要硬撵我咋整啊，老师？
0: 硬撵你也不走，我没地方住，我上哪儿走去啊？对吧？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你要有地方你就走，没地方别要那个志气，啊！他也不带硬撵你的，他硬撵你他也撵不走你。
1: 嗯，反正他就没直就那么说硬撵你，就把这些念叨念叨
0: 的。他念秧那不就是念秧的吗？他多大岁数咱也听不明白念秧的事儿吗？念秧你就假装听不懂，你要是不想走，你就假装听不懂。他要让你走，你也说我走不起，没地方租房子去，我租不起，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知道吗？
1: 啊，就那么直接跟他说。
0: 对呀、啊，那你就跟他直说吧。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我上哪租房去？买也买不起，租租不起，我就得住这儿。我住20年了，这块儿，是吧？他要说你臭无赖，那你说我那我没招，我就臭无赖了，那咋整？对吧？
1: 我这脸好像他一说我，我就有点多心了，就重新了似的。
0: 那你不是多心呐？人家都想让你走，你不走，这跟多心有什么关系？多心的早都走了。你这说这
1: 不住气，走走不起。
0: 你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呀，大娘？我说话也不听，你说你跟我这顿磨叽，我明确的告诉你咋干了，你也不听，啊？你多烦人，老太太。

0: 我都教你咋说了，你记下来，你说一遍。我说他如果再说，他要说那个想让你搬走，你应该咋说？你给我重复一遍。你这不是个好学生，不好听讲。啊？他咋说？你他要是比方说，我跟你说了，我是你，我是他姑娘。我说的老太太呀，这个你这个得找地方住了，我这房子要卖了，有人要买呀。那个，那你咋整？你自己点的点的地方吧。那你咋说？我刚才是不是教你了？
1: 是。
0: 咋说？你说一遍。
1: 你赖脸的。
0: 啊？
1: 你是赖脸的
0: 病。不是死皮赖脸，你看我哥，我教你，我一句一句教你，听不听着？来，我说一句，你听一句啊！你跟着我说一句，你说大姑娘啊，说。
1: 大姑娘啊。
0: 大姑娘啊。再说一遍。
1: 大姑娘啊。
0: 哎。我跟你老伴儿啊过了20多年呢。
1: 啊，我跟你爸过了20多年。
0: 这个呀，你说过的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呀。
1: 是，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
0: 现在咱们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1: 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0: 对呀，完了这个没有立锥之地。
1: 没有立锥之地。
0: 对吧，你说你要把我撵走啊，我就得住露天地了。是不是啊？说说说，
1: 他知道我还开机，你起来快讲。
0: 你就跟你跟我说说说，你要给我撵走了，我就得住露天地了。
1: 啊，你撵走我就住露天地了。
0: 对呀，那你说我吃不上喝不上的咋整？那我白跟你白跟你爸过20年了吗？再说说，哎呀，
1: 你说白跟我爸过20年，那是你跟我爸的事儿。
0: 那不行啊，那他死了，他给我扔下来，我那把他粉，我上他天天的把他骨灰盒拿出来放房里，我天天哭，行不行？啊？
1: 啊？
0: 这话会说不？
1: 一到他真实在年，我就没那个勇气。
0: 那这不，他这就不用，你不能让他张开这个嘴，他说你就这么说就行，知道吧？你不没地方去，你要有地方去，立马就搬走了。我也不说，我也不想让你在这儿一直住着。你这不没地方去吗？你要有地方去，咱就走了。你那儿女也离挺老远的，帮不上，这个知道没有啊？
1: 是，那他一那么说，我就生气，就干啥去？
0: 你就别搁那边整那些没用的，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说那些没用不听啊！我也不是你老头，知道吗？那你那老头混蛋，那临走之前没给你安排明白，你怨谁？你自己不长心眼儿，啊？咱现在不说，就可现在这个情况对你最有利吗？说别的有啥用啊？是不是啊？你就只跟我说这套嗑，说完了之后再说啊。
1: 嗯，好，
0: 反正你就不走，反正啥时候你有地上啥时候再走啊。
1: 那他都说让我办公租房啊，
0: 你说办不了，那你去帮我办去吧。你告诉他你去帮我办去吧，你能你
1: 租房呗
0: 啊，你帮我办去吧，你办完之后你帮我交那个工租也得花钱呢，是吗？
1: 是，
0: 听着没有啊？
1: 是。嗯，
0: 好了，咱们说句实话呀，儿女没出息啊，你那儿女要厉害的话，你也犯不上改这块受这气。但是话又说回来，你都20多，你跟人家过了20多年了，你把自己整成这样，这不自己不长心眼吗？怨谁呀？怨自己，怨不着别人啊。
1: 是，
0: 听着了吧？啊，
1: 对老师，
0: 这个人呐，不能没主意啊。你人一人没主意，肯定挨欺负啊。你这玩意儿，我告诉你，事儿都是有主意的事儿。完了，你得听我话，是不是？听不听着？
1: 是，我都犹豫老长。
0: 完了，你别磨叽，别跟谁都磨叽这事儿，别跟谁都就是说这个没房子这那的，跟谁都别说啊。
1: 啊。
0: 别往那逮着一个人就是亲人了，就跟人说这个说那，跟磨磨唧唧的，跟精神不好似的。那就正常过日子，我就正常在这块能咋的？没啥事儿啊。
1: 是。
0: 好了，那就不跟他多说了啊。完了以后再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这玩意儿吧，这个你说你老太太，你跟你老头俩过了20多年了，过了20多年的时候，如果说当初的时候你就没指着说的住人家房子，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挂老头的姑娘的名，所以说这老头跟他俩过前也是留心眼子了，肯定是那么回事。那房子那就是他姑娘的，挂他姑娘的名，然后的老头在这住了20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压根就不是一个长远考虑的事儿，俩人都不是长远考虑的事儿，你还指着人家说给你安排房子，这都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时候这就是基本多赖一天是一天的玩意儿了。你俩还没孩子，完了之后呢，人家攒没攒钱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听他说这个劲儿，听他说话这个劲儿，这老头压根应该是攒钱也不带给他的，也就是一个月给点生活费，或者说老头有本事给老太太交个劳保，也就这样。那你当初你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对不对？你当初该涂的也都涂到了，涂完了之后，人家没了之后，人家就是你就是伺候人家的，伺候完了给人伺候走了，你还给人家住干啥呀？这是这，咱说句实话，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呢，这玩意儿你瞅着挺可怜的，啊，挺可怜的。那你这玩意儿咱得说，那就毕竟跟你爸过20多年，我住你房子不很正常吗？对不对？那就看你这人咋样了。这老头没立后事，这老头肯定是没立后事，或者说人家老头跟他说的非常明白，就你就是跟我俩过完之后，到最后我没了之后，你该干啥去？好的啊，这个我看有一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这位朋友叫开心就好，他说人到老年挺难的啊。小米说此言差矣，有的时候是自己不立后事，对，最重要的是自己没主意不立后事。这老太太一看就是没主意的人，但是那老头应该是个有主意的人，但这老头没给老太太立后事，就这么回事儿。或者说人老太太给老头立这个老太太后事的钱，就不包括这个房子事儿，就我没了你就赶紧走，要不然的话你吃不上喝不上，你毕竟跟我这20多年你能吃香的喝辣的，就这么回事儿。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吧，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正好咱们有朋友这个打进了我们的这，就是发送到咱们那个公众号上了啊，我们看看哪些朋友有什么样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好工作室啊，就是关注了中好工作室的朋友们，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给公众号，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大家后台的留言啊。啊，铁杆小米还再次提醒了一下刚才那位阿姨啊，小米说阿姨啊，就刚才那段话你记下来没有？你要学会啊，好不好意思，该说的时候你得说呀，那对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大道至简，城外无物说没啥难的啊，我都72了，今年5月份自己驾车来了一趟新疆游，一个月来回12000多公里。人和人差别非常大，就是您这样的肯定就不难，对吧？您最起码来说您难，绝对不是难在长见识这个事儿，您可能难在别的事儿上。人当然都会有难，这肯定是您难的不在这方面啊。那你想话，你开车说上新疆就上新疆，说上西藏就上西藏去了。刚才这个阿姨有可能她连省城都没去过呀，对吧？一辈子就在县里待着了，连省城去都得那个准备半年去趟省城，然后回来，那能一样吗？人和人不一样。而且刚才这位女士一听她就是没主意，你都主意头多正啊，说走就走了。

穷的叮当乱响的，一直过的有的是。就是说的每个人都是站在他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就是没有感情过不下去的中年夫妻有的是，没有感情能过下去的夫妻能有的是，没钱了就过不下去的夫妻有的是，没就是有感情没钱的能过下去的有的是，完了没感情有钱的能过下去的有的是，没感情也没钱的过下去也有的是。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吧。热线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啊。说这个，我和我妻子在辽宁务工啊，女儿12岁，5年级，成绩中等啊。我和妻子的想法就是在学习上孩子努力学习就行了，成绩不重要，长大了有个班上养活自己就行。最近呢我有点迷茫了，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还有就是孩子在学习方面不是很擅长，玩心重，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的做法对不对，希望老师给个解答，谢谢钟晓老师。这个事儿你没有必要说的，这个东西没对没错。没对没错，就是孩子啥命，爹妈啥命，就这么回事儿。这个孩子你要不管，有可能还学习挺好的，你要一管的话，整不好就不学了，这都没准的事儿啊。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你管管家成绩上上，你不管呢成绩就下来，这所以说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时间，然后有这个时间的话，有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这些都得看，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像12岁，他现在5年级了，尤其咱家是个女孩，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就是别那啥，就是最起码来说作业得认真完成，然后你们得检查检查作业，然后呢这个老师留的课外的呢也能随时的完成也就可以了，知道自己哪儿会，知道自己哪儿不会，这是最基本的，那这是很正常的，学习好不好也都得需要这样，对不对？就你不能说我不管他乐学学不乐学就拉倒，啥那这个好像多多少少还是不对的啊。只不过啥呢，他学习呢他感兴趣，我就多辅导辅导他，要不学习我也不说硬逼着必须得学咋咋地的，但是作业不完成不行，你是学生你不写作业怎么能行呢？然后你糊弄作业也不行啊，对吧？就是你让咱们上班的，咱们上班的是不是得认认真真的工作，对得起咱们那个工资？那你上学的，你得认认真真学习呀，对得起你拿出那么多时间在班里头那坐这块，你说是对吧？一天三个宝一个岛的，你也得对得起这个事儿啊。你学生的职责是学习啊，咱们是工人，工人的职责就是干工作，是吧？那工人工作你就认认真真的工作，你也能看着你们班上那些有的一天天的撒谎撂屁的不好好干活，完了舔个大脸，挣完钱之后也一样，就还觉得自己挣的少那样的，你也看不上那样的，对不对？那不一样吗？你这咱们家那孩子那个学不学，不拿不学习还当荣耀呢，在课堂上说不学，我家也不管我乐咋咋地咋咋地，那不磕碜吗？你说多磕碜呢，那不属于不尽职不尽责吗？对吧？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咱们可以对孩子没有要求，就是说你必须得考个什么好大学呀，怎么跟这个比，得跟张老三他家孩子一样，跟李老四他孩子，咱可以没有这个，但是最起码的责任感他得有啊，对自己未来负责任这种感觉他得有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店点题，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个节目呢。我姐让我
0: 谢谢
1: 让我让我姐问也直问事儿。
0: 嗯，
1: 就是啥发生啥事儿呢，就是今天吧，我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0: 嗯，
1: 就是她的同学，
0: 嗯，
1: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0: 嗯，
1: 他俩吧还有过那个发生过行为了。就是那个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证明
0: 了。多大的孩子了？
1: 17岁。
0: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1: 念书，中考考了590分。
0: 啊，
1: 这马上再升学升高中。
0: 上高中了是不是？
1: 啊，马上上高中了。今天吧，我为啥我说开这个免提？我媳妇儿给人钱了。
0: 590分，590分。啊，您可能不知道，不是吉林省的。
1: 是吉林省的，我们是那个县长。就是、
0: 啊，他那分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行。
1: 就是咋回事了？就是今天吧，突然间就看他们聊，就是我看到我闺女这个聊天软件发生，她跟她闺女，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是，说有可能是她是怀孕了，怎么的，就说过好几次。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2-3次了。就大概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我跟那个我呢始终。那个没当闺娘说，就我那边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娘留点自尊。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就跟我孩子说， 说妈妈想跟咱聊一聊。
0: 嗯，
1: 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但是我
0: 这些没用啊，
1: 讲道理，人家批我啊，没有用啊，讲这些道理，其实批我。

0: 关系，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但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会有点懵，焦头烂额的。
1: 嗯，
0: 说关键时候还想听听老师给我的。
1: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
0: 嗯，我也跟他说。
1: 对，就是那个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乱嘚瑟，需要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
0: 嗯，啊，
1: 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
0: 嗯，
1: 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那都不能那么说，对吧？
0: 嗯，
1: 那念书赶紧念呗，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儿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0: 俩孩子，还一个。
1: 你看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
0: 嗯嗯，
1: 老二今年多大了？
0: 4岁。
1: 那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到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嗯，跟你
0: 应该就是
1: 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注意，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把这个就是必须得，当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
0: 嗯
1: 啊，别搁那装啊！这事怎么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
0: 嗯，
1: 对吧？
0: 要不要选择点弱势一点？
1: 嗯，对，那没有必要。就是小米也说，小米说这都啥时候还引导啥了？这时候家长就开始装有素质、有规划，没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0: 啊。
1: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0: 说没用了吧你？
1: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那么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0: 就嗯，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个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1: 嗯，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0: 嗯，他是住宿学校住宿。
1: 嗯，听明白了吧？啊。
2: 他，
0: 嗯，你说去吧。
2: 想跟周涵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闺女学习好。
1: 嗯，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先不用说。
2: 之前我报你的车。
1: 嗯，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0: 嗯，第二，觉得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1: 对对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
0: 嗯，
1: 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勒他了呢，或者一小小子看着别小姑娘不勒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啊。小孩还有准了，是吧？
0: 嗯，那是说的死去不来的，爱的死去不来。
1: 那说是那么说，你这个，那这时候都没准的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前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啊。
0: 嗯，
1: 这个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呢，第一非常严肃的告诉他，非常正经的，这个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孩子也大了，也不是小孩了，对吧？正经的，正
0: 同时面对的一下呗。
1: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那个怎么看这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在哪儿吧，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2: 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见过他一次。
1: 那你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呐，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 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

0: 你得下区啊，你得会下区啊，你光赶这块那啥，它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吗？
1: 对。
0: 啊、嗯。对，听着吧，就是那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叫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处啊。好了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啊，这个是这个，对小米一直说，高中生不允许生孩子，这事不知道吗？这一定要知道。好了啊，天没
1: 谢谢、啊、
0: 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嘞，哎。他家这个很大的一个情况是，这个一个是呢，孩子青春期17。十六七，这个对异性感兴趣，产生说要想处对象这种想法，或者说就已经开始处对象了，不对是不对，但也很正常，没招啊。但是他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因为老二很小，确实也没招，过多的精力都放在老二身上，对老大这头是疏于引导啊，疏于，咱别说引不引导，疏于了解啊，疏于了解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确确实实是不管几个，你都得把主要精力都得挨个都得放上啊。那哪个到哪个阶段了，容易出哪些方面问题，心里都得算计着啊。再有一个呢，出了这个早恋的问题，这不是天塌下来，天也没塌下来呀。年轻人谁不有点自己的想法啊？你说哪有几个是完全按照父母的铺的路然后走过去的？有几个呀？不都是自己成长啊，自己创的遍体鳞伤，然后在遍体鳞伤当中形成真正的自我吗？找到真正的自我，这就是一个青春成长的过程。没招啊，大人就得看着他。你就是咱这么讲，你现在回头想那。那咱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或者说这个15、16、16、17前，那爹妈不跟着说吗？不会说吗？说的可那比谁都多，你信吗？别管男生女生，信吗？那么都是自己吃了亏了，上了当了，倒了霉了啊，受了伤了，逐渐的在这个吃亏上当倒霉受伤的过程当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人格吗？啊，形成属于自己独立的一个成长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这是几乎是青春必然有伤，谁都没招，你爹妈咋保护啊？有时候保护越多，反正那受的是另一种伤，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原则是不能破的，比方说安全问题啊，比方说安全的问题啊，比方说你对于这个自己学习的啊对于学习，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方面的引导，这个要求啊，不仅仅是引导，就是要求还是要有的，还是要有的啊。

好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米说，小米说啊，小米说，虽然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在现有的生存规则里，该遵守的规则还是要需要遵守规则的啊。精神上可以清高，但眼睛里要务实啊，眼睛里也要务实啊啊！月亮如果奔我而来，那就不是月亮了啊。那是跋山涉水来取我狗命的陨石。说的没错啊，说月亮如果奔我而来就不是月亮了啊，是跋山涉水来取我狗命的陨石。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天啊，或者是宇宙啊，老天给我们人类一个特别好的设计。什么设计呢？就是你知道地球离太阳很远很远啊，就是八光分，就是光每秒30万公里，需要走8分钟才能到太阳啊。那么光月亮离地球呢是38万公里吧，38万公里好像是啊，就是光走1秒多到啊。但是呢

老天爷设计的特别好，就是你白天看到太阳的视觉的距离、视觉的大小，和你晚上看到月亮的视觉大小基本差不多，所以咱们才能产生了很多太阳和月亮的这种学说啊，就是传说也好，学说也好，包括文化啊，这个你不觉得？你不觉得这个是老天爷对于人类来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吗？而且给人感觉是有意而为之。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讲道德，献爱心，争做文明市民。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的，下面我们来迎接热线吧。北京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老师，我向您那个简单的汇报一下。我呢那个是40岁，在一家这个小型的这种私企里面上班啊，工作已经10年了。可以说是这个从公司创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公司待着。前期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研发。可以说这个公司的产品研发呢，产品线这块是我从零到一搭建起来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工资也比较少，就是跟着老板这个创业嘛。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上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股权啊等等的。那个经过10年之后呢，目前我的这个月薪是固定工资是税前22,000。公司整体情况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属于一个盈利状态，行业呢还算比较不错。但是这个我们老板呢习惯性的这种哭穷。这个尤其是说今年春节之后，哭穷特别严重，然后这个管理呢也是到了极度的那种微观的这种管理。然后春节之后呢对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呢打压比较严重。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我俩是一起，他这个负责整个市场这一块。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个这几年整每一年公司的这个销售额，至少有70%是和我这个同事直接产生啊，或者说间接产生啊，就是这个我俩就是属于一前一后，然后这个辅佐的这个公司往前走。但是那个现在呢就是这种状态，我俩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就每天几乎是每周都会受到几次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微观的一个影响，就我俩这个心态就特别的不平稳，就是极度的现在极度的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这个从年轻
0: 工资保证你们吗？
1: 啊，工资是保证，但是上个月呢，老板提出了这个降薪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到月底没有这个完成一个计划目标的话，让我俩带着这个手下的员工商量降薪方案，一个答案。我们也商量出来了，但是呢
0: 你们两个是公司的最高薪是吧？
1: 对，我们两个
0: 接着说吧
1: 好。那个从这个春节前后呢，实际上有几个这个在行业里面认识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然后也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机会，我俩量一下呢也都直接拒绝了。但是有一个我俩还是比较看好的，近期也是频繁的这个联系沟通。他的那个团队呢比较年龄都比较年轻，都有拼劲儿，然后都是咱们北方那个男人啊，就是这个比较干脆利索。也是那个公司也是发展几年了，这个他们公司的产品呢和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业务方向呢是属于同一个领域，但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赛道。就是细分赛道领域，细分不适宜。如果是说这个我现在手上是有产品的搭建和后期整体运营交付，包括活动组织落地实施，整个一套我都是比较熟悉的，包括这个各种售后服务。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是这个手上的这个
0: 是客户资源比较多啊。
1: 对，现在那个我俩唯一一个纠结点呢，就是我现在40岁一个年龄，我那个同事呢是38岁。然后我俩纠结的话，就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图这个就是以现在这种稳定高薪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一些机遇出去试一下。
0: 那你就是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对吧？就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到。就是当一个老板开始成天抠你那个几点到完了怎么样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也就这么地。我跟你说，企业吧和个人差不多，挣钱钱都是稀里糊涂挣的。他挣完钱他回头催我，当时怎么管理的，我怎么怎么地了，都回头那么催，我怎么确定的方案怎么地的，都是扯淡。啊，都是扯淡。其实挣钱钱就是突然之间就挣钱了，摸着财道了，赶上就像咱们说赶上风口了，猪都能飞出来，就稀里糊涂把钱挣了。啊，到最后非得要整明白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 这个是可以，这个你那啥吧，
1: 我
0: 是不是
1: 非常认可
0: 啊？
1: 您说这几点就是特别符合我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昨天还特意当着全公司人面说这个，他装了个监控
0: 啊，
1: 那个全公司到的最晚的就是你俩，
0: 那我俩，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么正常来讲，你俩应该是占公司股份的，这个老板一直没分股，所以说他也就是没想着要说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你们两个现在呢，就是有可能我呢。这个因为对你们行业肯定不了解，你们是行业老炮了，所以说对行业您自己去判断去。我只是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嘛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不防。不得不防啥呢？就是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老板，我开除你，我得给你 N 加一，是不是？
1: 对，
0: 你干了10年，然后你工资又特别高啊，你们工资又很高，干了10年之后，完了给你10年的 N 加一，啊，这是一笔钱呐，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人挖你，挖走了，对吧？挖走了之后呢，给你4万，啊，比方说一个月给你4万，但是干一个月之后，人家再开除你，就是4万的一个月的，那就没有 N 加一的事了，是吧？
1: 啊，对，在这那个周老师那个这。我刚才那个紧张忘了给你补充，就是这个过去呢，他不是说我们过去上班，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全新搭建一个业务线，然后我俩呢那个也拿出可能是每个人10万块钱的一个投入，就是这个相当于联合创业的这种
0: 啊，10万块钱也不好干啥，在北京的地，10万块钱就是其实你俩更多的是资源入股嘛。
1: 对吧
0: 啊，那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刚才说的啊，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担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明显你们这个公司面临着树倒猢狲散这种结果，那么这个老板可能心里也有数，所以说呢他在处理你们两个的时候他可能算计你们，这是有可能的啊。
1: 对
0: 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个陷阱，这个坑不踩的话，其他的问题不大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行业我看挺好，而且虽然说现在下行，但是这个行业这么干的话亏不上，那干呗，能咋的，对吧？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毕竟10年的高薪给你要是开除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提出和你解约的话，那损失很大，对吧？人家你自己跳槽完了，到最后人家那个公司再和你解约的话没啥损失，所以说这可能人家算计你这20-30万块钱啊。比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因为你们干行业的，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非常精明的人，所以说你能看好的事情问题不大，你只要不踩这坑就没问题啊。
1: 好的，
0: 你跟那哥们儿你俩商量这个事儿，其他的没啥事啊。
1: 行，好，
0: 你现在这个企业肯定也就那么回事了，就是这个听你说的话，就听你说的话唠的话，这老板自己都没信心了，一看就是啊。
1: 我明白了。
0: 哎，好了，
1: 好，再见，
0: 好嘞，不客气，
1: 再见
0: 啊，
1: 再见，
0: 好嘞，好嘞，哎，好嘞。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商商谈节目啊。这个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一些老人在想要辞职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有这个心眼吧。这可能是，咱们没那个想法，但是不一定因别人没那个想法。所以说呢，也要学，不是说以君子之心，什么以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之腹。那有可能你是用小人之心夺他小人之腹，那这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就是那你在这块干了，你比方说一个月三万块钱啊，一个月三万块钱，或者说就一月一万块钱，但你已经干了20年了。那如果是想要开除你，或者说想跟你解约的话啊，想跟你解约的话，那需要给你补偿的就非常多。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辞职的话，就没那些补偿，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猎头公司来找你啊，找你说，比方说你现在一月挣10000块钱，然后呢，你到我那头的话呢，也是个很好的公司啊，反正包装的不错呗。说那我给你20000啊，翻倍的给你钱，那你一高兴你就这头辞职上那头去呗。啊，这头辞职到那头去了，去了到那头之后呢，人家你人跟你啥关系啊？干一个月给你20000块钱，完了直接把你辞了。那时候辞职的话，那就没多少补偿了。你干一个月，说句实话，你试用期都没过。就算说咱们没有试用期，就我一个月，你干一个月，我给你一个月补偿拉倒呗。就是给你，就是比方说给你20000，我再给你再补你10000去，再补你10000块钱，你都得感恩戴德的。所以说这种事儿不是没有啊，不是没有，尤其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在北京那些大公司特别多的地方，就有一些坏蛋，有一些坏种啊，有一些坏种就干这个活，确实是有的啊，要小心。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特别爱听小人长谈，以前呢发过短信你也读过，解决了我的困惑啊，谢钟老师，我不知道这么发留言对不对，一定要告诉我，您这发言留的对对对，就是这个号啊，就这么留就可以啊。这位叫从的这位朋友啊，后边是英语，我就不念了，我念不明白啊，好像也不是英语啊。啊，那个好像是汉语拼音，那么地吧。那个就是非常感谢啊，一直以来对咱们的关注啊。您如果是想发公众号信息的话，直接往这里发就行啊。这位朋友说，我呢3-4年前吧，在一个机关单位食堂干后勤工作，后来呢，我的直属领导呢就给我辞了。我猜的原因应该是他家乔迁的时候我没随礼，别人都随了。之后呢，我就把他微信给删了。啊，一直就没联系，但是现在呢，我看单位食堂又招人了，还是我这个领导，我还想回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和领导说，我该不该回去呢？说句最实在的话，你回去能要你吗？人家亲手把你开的，完了你再回去找人家去，这么长时间一点联系没有，人家招人了，你又要回去了，凭啥要你啊？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觉得，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预先没有任何的铺垫，没有任何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到事儿上的时候，你再去找人去，那不扯淡你吗？你去报名去吧，你报名，你看能要你。而且很有可能人家招这个人，如果说这个领导真的像你说的那种小心眼的那种领导，违法乱纪的领导的话，那很有可能招这人，人都定下招谁了。你跑那凑那数干啥去？当那分母干啥去？你说是不是？你这个事儿犯不上，这个事儿你就是犯不上了，你非得上他那干啥去？如果说啊，话说回来啊，如果说你真的就非得想干这活，那你得找别人跟他俩把桥先搭上，把过先过去，话先过去，桥先搭上，然后再说行不行两说着，对吧？你现在直不楞登去肯定白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和耕之美在于和益，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1: 방금우리가들은연설은2017년1월18일습근평주석이UN 제네바본부에서발표한인류운명공동체를공동구축하자란제목의기조연설일부입니다이연설에서습근평주석은국물의맛은서로다른재료가어우러짐에있다는고문을인용했습니다이고문의출처내포한깊은도리를본기프로그램의오전해설인중남대학양우교수님을통해알아보겠습니다

0: 没事吧要得
1: 没事反来
0: 那就没事吧要得不
1: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要
1: 没平白个嘞
0: 没平白我没平白我
1: 그리고비와뒀단말인가
0: 비와도기는무슨새로졌지
2: 나는어나는
1: 새도는
2: 새도는새도는
0: 자자야야야야야야
1: 야야야아나미야
2: 말하겠다네
0: 야나도살자야야
2: 나도죽이지
0: 야
1: 큰작은게큰게
0: 야야야야야야
1: 야야야야
0: 무슨야죽은영수아깝지그까이뭐뭐뭐뭐뭐더이거무슨다이렇다
2: 감사감사
0: 어때
2: 근데너영수죽었다대
0: 야니무슨소리야니여기로오라아영수이제죽었다며
2: 아말이영별나때돌아간다
0: 어째
1: 야봐라
2: 우리말은어째어째영수죽었다영수어째걸래
1: 니이제아다다다다하면서니윤주한테니죽겠대대
2: 내죽였다고내어디아다다하면영수내눈앞에서죽었대서아다다다하면내눈앞에서쓰러질때지
0: 야영수안죽어
2: 죽긴내애들무슨게죽어
0: 아이죽어
2: 아이죽었지
0: 야내모습봐이누
1: 내모습
0: 야
1: 떠모
0: 야
1: 간다고
0: 이거야정말좀야
2: 어제
0: 모습봐이누그래어떻게아모습한게아니라
2: 어쩜모
0: 영수너어떻게살아났다니야빨리말해라
1: 빨리말해라빨리야
2: 야형님의이따한번
0: 다음이나한게아니지니그대
1: 빨리말해라야
0: 빨리말해라
2: 알았어혈압올라갈까봐그래지그렇지걔는탁쓰러져있을때마침야급진이사지나가다가심장아마를한게살아났다아이가
1: 뭐이무식한
2: 심장아마
1: 그게아니다심폐소생술
2: 어떡해폐
0: 심폐이
2: 되게내생활사람이란어떻게될지모른다
0: 어그렇지
2: 아드말아드말유생학교다르지
1: 어
2: 그때그중장이던가
0: 오중
2: 장은아드말나그거배워도야사람이란건모르겠더라
0: 야정말네생각잘했다야그게야사람이는정말모른다야그거배워도뭐너도좋고나도좋고다좋을것같다
2: 그거맞다맞다
1: 맞다그
2: 거이사람배워도
1: 이심폐소생술란건이사람이심장어피기니탁멈췄을때는은그처치다
2: 그렇지
1: 또뭐
0: 어째
1: 뭐할까
0: 어째
2: 뭐
0: 어제또내야야
1: 그만
0: 야
2: 이제빨리야밖에누구있어
0: 여태대발이뭐수발같은게
2: 좀어떻다고
1: 이심폐소생술이라는건먼저이호흡하고맥박을확인해서없으면여완행선에서구찰
0: 본다
1: 땅땅한바닥에환절로피고여기도확보하고옷을가슴위로말아올리고
2: 땅맞아맞아맞아
1: 땅을입고여부위로5-6cm 깊이로여가슴뼈아래부위를10-101분의100-120배속도로01-02-03
2: 아이제한번해볼게요
1: 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2: 한번해보지어째
0: 야갈비뼈나가겠다야야
1: 사람한테
0: 무슨힘이들었어우리야
1: 너무
2: 야지나가내려고하면괜찮아요내네동생다
1: 이렇게어째이렇게소리없니어째소리없니이렇게어째행복해없는가
0: 안돼우리는뭐소리야어휴
1: 야내려봅시다이참에정리하자
0: 뭐또정리다
2: 죽어정리하고
1: 너는우리데서돈가져가기만하고어째너는가져온법이없니너는어니그돈다어디다빌려먹어어
2: 빌려먹어나도그돈돈벌었어
1: 그참아래니그래그돈어때
2: 지부대지부
1: 지부야니혼자살니지부도채색해서뭐하니
2: 어누나가매부지부됐어
1: 잘봄매부도나지부됐다아이고정말
0: 니자뭐라니
1: 매부도나지부
2: 누나하고매부사지부됐다누나가매부계속말했대이제늙으면고향가서살기쉽다고내가그래서그동안번돈이랑매부에서가져간돈이랑합쳐서지부졌어집앞에는우리매부좋아하는양상짓고결국누나찜질빵좋아하재화토지집밖까지만들어놨는데그래
1: 아가아가아가
2: 아가
1: 아가
2: 에휴나도다안다누나하고매부자식도없이나를동생처럼자식처럼생각해주는거내어쩜모르겠니그래서저기우리어릴때부모를일찍이었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 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
9: 是更加明确。
1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6: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4: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5: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6: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5: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7: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

0: 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2: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以后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

0: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2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 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和耕之美在于和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1: 방금우리가들은연설은2017년1월18일습근평주석이UN 제네바본부에서발표한인류운명공동체를공동구축하자란제목의기조연설일부입니다이연설에서습근평주석은국물이맛은서로다른재료가어우러짐에있다는고문을인용했습니다이고문의출처내포한깊은도리를본기프로그램의오전해설인중남대학양우교수님을통해알아보겠습니다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

0: FM 91.4，延吉。
1: 宋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
4: 其实话，就这小子觉得丁老侠客，要说张六这小子也真不是东西。丁老侠客那是多好的人，你愣拿话撅老头，这事办的确实过分。现在张六满面带笑，

知道鲁青在这帮人里，他说话算数。张六过来，我说这位大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这张嘴那真是爱得是非，我该打。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罗青摆了摆手，张六啊，以后要多加注意，一定要记住了。和气生财，听见没有？千万不能那欺负老人，更不能狗眼看人低。张六连连点头，石洛这匹大黑马在那站着。张六一看石洛，俩大眼珠子瞪着他，赶紧跑过来。我说大爷，我给您拉这匹马。石洛看了看，我说你可别动。我这马有点气盛，你看这马那肥不肥，那壮不壮，你要一拉它，它可就咬你。张六一笑，我大爷您放心吧，我在这店房里边那干了很多年了，什么样的马我全拉过，我给您拉着这匹马刷洗印溜。张六一拉着马，就见这马往后一坐坡，心里有一声暴叫，嘴张的老大，把张六吓得一哆嗦。还给您吧，我确实拉不了。得了，大太爷，您随我来吧。这时候石路随着张六把马拉到了马棚，拴好了，又回到了上房。罗青看了看张六，店家，你们把门关了。伙计答应接生，便与众人打来了洗脸水。众人净面以后，落座吃茶。此时是日落西山。罗青看了看张六，张六啊，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张六是满面陪笑，不知您有什么事，客官您只管说。这南头有一座擂台，你知道吗？哎呀，我说大爷呀，要说起这座擂台，那确实有。张六，这擂台摆了多少日子？已经摆了有好多日子了，这些日子为什么不开擂？张六一听啊，我听人说呀，是没有好日期。罗青又问张六，立擂的是哪里人呢？张六卡巴卡巴眼睛，我听说立擂的是西川人，此人不露名姓，他对外说叫无名氏。何斌一闻此言，提到西川二字，何斌的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就要想起了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心想这三空把我爹给伤了。我爹是一镖三刀，这仇我将来必报。此时何必是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疼人。众人一闻此言，也全都火了，一个个摩拳擦掌。罗青看了看刘荣，刘大哥呀，您下转牌，那西川正门正户的人有没有？闪电腿刘荣一听，倒是也有几件。罗青一看大家那群情激愤，义愤填膺，摆了摆手，列位不要动怒，事宽则圆，如果操之过急，恐怕就别生枝节。如果就那正门正户的，要以武会友，也未可知。张六啊，你也每天都去吗？张六一听，我这一天一趟，因为没见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哪天开擂。现在眼看立擂将近两个月，罗青听得知，那里的刀枪棍棒是真的还是假的？大爷呀，您要提那些军刃，那全都是真，纯钢打造的，长枪约砍刀最多。全都磨得锋芒利刃，在太阳光底下一照，烁烁放。

我张六，我再来问你，这立擂台的台官他是谁？张六把脑瓜一拨了，立擂两月了，擂台的台主不报名姓，听说是西川来的。罗青又问：黄林庄有多大？要说黄林庄啊，有五里地的长街。罗青看着张六，张六。你在殿中连先生带伙进，一共有多少人呢？大爷呀，要说我们这店里边全算上，一共是24口人，连打更的全算在里边。罗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你留下16个人给我们支应着，我看你能言善辩，可以带着他们出去，别把殿中的事儿露出去。你到外面给我们打听打听，那台官的真实名姓，住在哪家店中，共有多少人，那擂主多大年纪，是男还是女，在什么时间能够开擂。打听回来以后，速报我知。张六答应一声，没问题，转身往外就走。罗青看了看，张六也回来。张六转身回来，罗青一伸手取出了50两银子，这50两银子你拿去，每人2两。张六带着银子出来给大家一分，还余2两。众人就为这2两银子又争又吵。罗青出来说：“你们大家别争别吵，过些日子我们走的时候有灵即补。”你们先把这2两银子存在柜上吧。大伙一听，这才不吵了。张六带着人出去探听消息，咱们暂且不提。这里殿中之人便与众人预备酒宴。罗青说：“何斌呐，咱们大家是今天来的，他要明天开擂，那一定是银华太岁五毒。”与那二凤鼓动是非，要在此地截杀咱们，以命相抵。我也想不到他们敢在此立擂台，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在此地抄灭莲花党。他们要不是莲花党，你说我们还在此等着吗？杜林说了：“罗大叔啊，原来这西川也有好人。”罗青听着此，杜林呐，你说的不对，哪里全有好人，哪里都有恶人，难道也说咱们什么？杜林听到这，罗大叔，他如果后天开擂，咱们呐就在这先耽搁几日，店里的伙计要是打听不出来，那时我和我兄弟杜兴，我们二人换上夜行衣，夜间前去查访，倒要看一看他这哪路的贼人，到底摆擂台是什么用意。众人正在说话，外边进来8个伙计，那当头的就是张六。张六见到鲁青，罗青一看那张六的表情，就知道张六扫听出来消息。有道是进门莫问如如是，夜观容颜便自知。就听张六说了：“卢大官，您众位全是山东的吗？”罗青点了点头：“我们不全是山东的，多一半以上是山东省的。要是这样的话，我与诸位道喜，我跟立擂这个主。”住店的这个伙计扫听出来的，那店里的伙计是我的一个铁哥们，这消息的绝对可靠。他们就住在黄林庄东庄内路北4号店。立擂的这个人姓吴，名叫镇山，带着满门的家眷，镇台官吴叔，这些人全是30内外的样子，专门等着山东省人。

0: 能开台打擂。您诸位今天来的，他们明天就开擂。何斌听到此处，知道一定是银花沟的余党，看了看鲁青、鲁大叔啊，如此看来，也许是银花太岁颇多的亲友，被他们所蛊惑，前来在这里劫杀咱们，也未可知。明天吃完早饭，咱们大家就带着十名殿中的伙计前去打听。如果全不认识，那一定是西川来的。罗青看了看众人，不是各位啊，大家不必多言。你我弟兄明天上擂台打擂，我可有个准备，是咱们上西川报仇之人，寸铁别带。这么着，咱们去看。何斌听到这儿，我说啊，鲁大叔啊，如果不带军刃，那怎么刀劈二峰？罗青啊，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可不知，我与你父何玉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这生死的把兄弟，你不过是个孩子。现在的小马乍行衔露台，大鹏展翅恨天低，缺少经验，缺少阅历。没我上去以后，他们全得下来，我就提着他们的腿儿，全给他们扔下来，吓得他们不敢上去了。那是台上的东西，凡是好东西，全归了我了。罗青一听啊，上台有规矩，你也知道吗？哎呀，大青，你说什么规矩？石路啊，你不知道擂台有什么规矩？我告诉你，那是人家那镇擂官往上叫人。
1: 哎呀，那他叫谁？
0: 谁在前头，他叫谁？
1: 那怎么叫啊？
0: 他必须说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三山五岳、练武的师傅、诸子百家、男女老幼、号棚挂号，所有押台银五两赢五两，十两赢十两，所有上台打擂是一无会有，完全得彩，分文没有。练武之人不论，我听咱老爹说过。罗青看着石路，玉兰呐，那是你爹。石路把眼珠子一瞪，
1: 哎呀，那是你爹。
0: 咱老爹说了，上擂台一报名姓，不用打他们，就得给银子。罗青知道石路又放开葫芦，还没法跟他抬杠。石路啊，

孩子，那也栽了。顶好不报真名实姓，就是丢人现眼，也没人知道。罗青一听，你说石路傻吧？他有时候说话还蛮有道理。你说他不傻，可是有时候说出话来还天真幼稚，就好像几岁的孩子。罗青看了看众人，咱们大家今天来到了擂台，上至彪行三老，下至小肚林小肚星，寸铁别带，到那里只许观擂。旁边的何斌一闻此言，何斌可着了急了。罗大说，这要是西川的贼寇，那黄花峰、黄断峰，那可是我杀父的仇人。如果见到了仇人，我不能报仇，那多么遗憾！我爹在天之灵，饶不了我何斌呢。罗青瞧了瞧何斌，何斌呐，寸铁不能带，我自有我的主意。你呀，紧挨着闪电腿刘荣，你留得住？你留得住闯荡江湖多少年？哪门的贼人？你留得住全认识。尤其咱们当中，彪行三老、彪行二老，全别去，在这里看着马屁。丁云罗老侠客看守殿门，刘荣要回来就拿兵刃，您再给。以后谁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准切他们随便。除此以外，无论何人要偷着把兵刃拿出去，在外边惹是生非，那可是谁惹出事儿，一人去堂，与大家无关。老少群雄一闻此言，觉得罗青安排的挺有道理，点头认可。罗青又说，刘德哥，你总叫何斌在您身后站，只因那黄云峰、黄断峰以及银花太岁普多，若有一个人上了台，那时您可赶紧回殿房去取军刃，要没有这三个贼，咱们手中的军刃千万别动。何斌心中暗想，就是我何斌不拿着家伙，在擂台上要看到黄云峰、黄断峰、银花太岁普多，我也不能和他们。这小村子呀，还挺热的。石洛等着跟着人群呐往前走，走着走着，抬头这么一看，就发现呢前面有座擂台，老少群雄是用目观看。

0: 彭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0: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0: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

0: 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

0: 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
0: 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3: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 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

0: 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
2: 去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和撕裂者的家属
6: 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真实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4: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8: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泥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

0: 南京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2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2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集《外交时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该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0: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1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
2: 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4点主张，这4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

0: 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1: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2: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8: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11: 昨天下午5点30分，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3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2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1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2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3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陷，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

0: 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他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
1: 开始咨询。
2: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3: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风搜索，那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星星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完全是搜救犬起来之后啊，我们就采用我们的搜救犬进行搜救啊，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搜救。
2: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3: 安吉就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

0: 颇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1: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2: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3: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2: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4: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5: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7: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 咨询需求诉求。

0: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1: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0: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3: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2: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4: 中尼，
5: 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题。
6: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7: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6: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7: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

0: 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知识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宁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2: DIP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
6: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
7: 户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8: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7: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

0: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至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0: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1: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3: 心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6: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 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8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7: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5: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奇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7: 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5: 孙奇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7: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
5: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8: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6: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

0: 警巡。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翼尖挂在霹雳五实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
0: 从教时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十六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2: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教时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十六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教时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七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教时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绍：
3: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转去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在近距离机，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两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顶头式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2: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十六和轰六，与教时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3: 教练师它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它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十六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力，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十六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时，或者是呢指挥它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是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一个战略战术组合。
2: 由此来看，歼十六和教时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教时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教时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教时翼尖挂载的已是实弹。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绍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3: 挂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能力，有了实弹跟有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霹雳五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时长角比较大，机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教时

0: 配备 T-65 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的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界飞机的任务。
1: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052C 型导弹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052C 型导弹驱逐舰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是编队的防空大管家。054A 型护卫舰则是海上多面手，搭载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坞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2: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就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个军种各种作战力量的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1: 李亚强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在动用武力上一向保持克制谨慎，同时也备好了多种预案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2: 南海方向上的各种情况处置，我们都有相应的预案，不管敌对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有办法来有效的应对。
1: 从装备选择的精准化，到海空协同的体系化，再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这三个方向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进一步强化南海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九天，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1: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度亮相，基金中报新指标，怎样重塑公募基金行业标尺，守护普通人的基金收益？
0: 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哪些真